0: 在联邦德国有不少出版社出版中国的翻译作品或者有关中国的书籍，但在选择出版什么作品时存在一定的困难。让我们先听听慕尼黑大学汉学教授沃尔夫冈·鲍尔的意见。
1: 中国的文学作品和德国的一样，都是以本国的现实为题材，因此要把一个国家的书介绍到另外一个国家，就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个出版社在出版某一翻译作品前，必须考虑到，如果这本书只能引起那些了解情况以及作品中时代背景的汉学家们的兴趣，而得不到读者的普遍欢迎，它是否值得出版？特别是最近几年的中国文学作品，大部分是反映当前的现实问题，有的作品写得也比较粗糙，从内容上看，往往时效太强，经不起时间的考验。
0: 鲍尔教授还认为，汉学家的任务不但要介绍当今的中国，而且也要介绍他的过去。波鸿大学汉学教授马丁介绍了一些出版社。